教会，也就是我们的元首，他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身体。那充满抹油者，在抹油中充满我们众人。为此，我们奉耶稣的命感谢你。阿们。再次分享我不救千株江的辛勤工作坊系列供量部分的第二篇，我通过经文教导大家如何凭信心向神求取所需，无论是医治、财务、困境的解决，还是其他任何事。这里没有新观点，只是提醒我们耶稣和使徒保罗所教导的真理。请翻开哥林多后书一章是九到二十节。如果你需要把这些经文贴在冰箱上，尽管贴；如果你需要放在床头具旁，尽管放。无论你向神求什么，都必成就。我们绝不接受任何低于此标准的答案。哥林多后书一章说，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包括我和希拉、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讲的，并非是有不是，而是在基督里，神的儿子就是是。我们都熟悉这节经文，神的应许都是是和阿们，因为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只要是神应许的，显然就是他的旨意。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一点我们已经明白了。如果神应许了，那就是他的旨意。经上说，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在他里面也是阿们的。这是在神的荣耀之下，在神的荣耀之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喜欢你们这样做，神喜欢我们运用信心，他喜欢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否则他所做的一切就白费了。我喜欢从我口中说出的话，主啊，我喜欢这些话，只为你的荣耀。这样做是为了你的荣耀，因为是你为此付出了代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有的应许，所有的应许都是是，既然是是，就没有不，也没有也许，没有如果。我们常说莫一你，但这节经文里没有莫一。你知道这节经文里还缺少什么吗？是你，这与你毫无关系。神的应许都是是。我们又回到了翻这个概念，这与你的性格、态度、居住地、收入多少都无关。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这与你毫无关系。有种罪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啊！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不久前我就为此求问过上帝，主啊，我该怎么处理这个？这块把我逼疯了。你知道上帝怎么说吗？罪在那里增多，恩典就更丰盛。我们常常忘记这节经文，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你有必须摆脱的东西吗？恩典。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你见过汹涌的洪水冲过水坝吗？罪在那里多，恩典就更丰盛。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罪，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上帝的一切应许都是是，没有不没有也许。如果你要站立，就没有不，就没有如果，就没有也许。你不在乎未来会发生什么，你不在乎是否从别人哪里听到，你不在乎。我们要站立，所有的应许都是和阿们，
这就是你要对那个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我是 Rina Perosic 博士，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耶和华沙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耶和华沙玛。要知道，研究上帝的名字是一种深入了解上帝的丰富方式。在圣经中，上帝有很多名字，每个名字都代表上帝的某个特质、属性或特征。这些名字代表了主的身份，以及他今天对我们而言的身份。今天我们将探讨耶和华沙玛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住在哪里。现在我要让你们记下几个参考资料，以便你们以后学习。以西结书48:35，以西结书八至十一章，和以西结书44:1-4。它的实际意思是住在哪里，这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名字，表明主曾经吃开的荣耀已经回归。耶和华沙玛 Jehovah 沙玛，实际上是在以西结书48:35中赐给这座城市的，它代表了上帝对他子民的心。这座城市代表着信徒，主与我们同在。这个名字教导我们依靠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存在。看，他不再住在石头建造的圣殿里，而是住在有肉体组成的圣殿里，就像他与他的儿子伊拿伊亚宁张塞，他就在那里，就在你今天所在的地方。无论你在哪里，也许你正坐在酒吧的凳子上，他就在哪里。他不想在哪里，但他不会丢下你不管。也许他发现你身处沟渠之中，洪水之中，饥荒之中，他就在哪里。耶和华沙玛 Jehovah 沙玛，可能是一个我们不太常听到的名字，但他是主的一个重要名字。由于他在圣经中的上下文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让我们来探讨耶和华沙玛这个名字的含义，他在圣经中的出处，以及基督徒通过这个特定名字可以了解的上帝。耶和华沙玛出现在以西结书48:35中，是限制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一个城市的名字。耶和华沙玛住在哪里，只在哪里被提到名字，我来都给你听。以西结书48:35，它的周长约为1.8千米。从那天起，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被翻译为现存的、活着。耶和华的主要含义来自希伯来语哈瓦，意思是存在或存在。它也暗示着成为，或具体的说成为殖民。因此，当我们说耶和华时，我们是在说焉为人知，而沙玛则是指焉为人知的存在。沙玛源自希伯来语沙姆，可以为哪里。因此，耶和华沙玛是陈世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名字。这个名字表明上帝并没有抛弃耶路撒冷，任其成为废墟，而是回中间，就像他派遣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一样，他仍在拯救我们。正如我所说，无论你身在何处，他都不会让你陷入废墟，而是想要拯救你。以西结曾见过耶和华沙玛的异象，当以西结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异象时，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被囚禁了25年。你可以在以西结书40:1找到这段话。耶路撒冷和圣殿已经沦为废墟，但上帝承诺他的子民会得到复兴，城市和圣殿也会重建。如需进一步研究，你可以查看耶利米书20:11-13以及单以理书9:20-27。我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四十 章第一节，在巴比伦被掳的第25年年初十月，也就是被贡献后的那第14年，同一天，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将我带到这里。整个土地江边的荒芜令人真凉，这些国家将臣服于巴比伦王其十年。我摩丁地金米瓦瑞库尼特德尼恩德恩克德尼恩地，那片土地我说的一切话都讲于他，甚至包括耶利米针对所有国家所预言的书中写的一切。现在吧，你可以翻到单一历书第九章。戴格尔安多纳特尔内是普尔尔是七节，他这样开始：当我说话气刀，承认自己的罪和以色列人民的罪，向上帝我的身为深山气刀师，就在我气刀师，我在开始是而内一地经内这儿应该没看谁内内人家百列被迅速召唤，而在傍晚前即使碰到了我，他与我交谈对我说：但伊利亚，我如今来似你聪明和无形，而在你气球之初命令就下大了，我前来向你现实，因为你备受爱戴，所以你要明白这件事，仔细考虑这一项。对你的自明和生成已经定了起始周，要治着罪国，处境罪恶，恕尽罪孽，引进用意，奉着意象和语言，并告知圣者。因此你要知道，要从初灵中间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弥赛亚，必有七轴六十二轴，街道要重新建造，城墙也要再动荡失起得到修复。在七十二个气之后，弥赛亚必被剪除，却不是为自己，必有异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绳索，之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灾殃已经定了。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星期。在星期的中间，他必实际死和贡献停止，有银行可增的时，事成荒凉，直到锁定的结局。在一系结束的最后几章中，先知描述了上帝在异象中告诉他关于与土地城市和圣殿即将恢复的信息，其中包括中间城市的详细计划和测量。一系结束的最后一句话是：从那天起，耶和华必在哪里？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之。Where do I enter our year? Her girl, waiter. 耶和华撒玛对犹太流亡者来说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感到被一起在巴比伦与上帝隔绝，但在那座充满希望的光辉之城，上帝就在哪里。我可以告诉你们，上帝现在就在你们身边。沙玛并未出现在新约中，但是突约翰显然借鉴了以细节对中间支撑的描述，并将其应用于新耶路撒冷的远景中。在启示录第21章中，当罪恶不再存在时，新耶路撒冷将从天堂降临人间，沁着一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似之处。它的名字是耶和华沙玛 Jehovah Shama， 上帝就在那里。Yefrinin her sin yelo salang sar， 上帝与人来同在，和将与人来同在，上帝本人将与人来同在。The Durin Hua 赛季四十六，第21章第三节。在异象中，上帝带以撒结构一座高山，向他展示这座中间的城市。约翰说：以为天使带我上造灵到一座高大的身上，将来承载给我看。以撒结看到一个拿着司令师的人开始测量城市的不同部分，并宣布其尺寸。然后约翰说：与我交谈的人拿着一个镜楼，未来测量城市城门和城墙，以细节的城市又是二个城门，四道城墙各三个，每个城门都对应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之一。在约翰的城市中，它也有三个门，每面墙有一个门， 分别代表以色列的师而各部落，以细节的城市呈正方形，每边长4500立方。约翰的城市也是正方形，但尺寸不同。现在如果您想亲自比较一下，只需翻到以西结记书，在76第21章中就能找到以西结所建的这座城市和圣殿。在以西结的时代从未成为现实，上帝的确拯救了他的子民、城市和圣殿耶德一中间，但规模远没有以西结束最后几章所描述的那么大。约翰描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在未来仍会实现，这对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耶和华沙吗 Jehovah Shama 这个名字意味上帝在哪里，是上帝对犹太流亡者的神圣承诺，旨在给予他们希望。当以西结看到这座辉煌的中间城市的景象时，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流亡了25年。诗篇137篇描述了他们的悲惨境与和对故乡的这4年。他们知道自己流落到巴比伦是因为自己的罪过和未能重视地追随上帝，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他承诺只要他们会改变转向上帝，就会让他们结束流亡生活，回到故乡。上帝与我们同在，此刻他就在你身边。圣经中有许多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TWH Palau.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说当两三个人聚集在一起，你就会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现在我们寻求你的国跟你的义，我们希望你能够教导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可以更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记得我们上一次念到约翰福音第6章，然后我们说到耶稣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6章第35节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是那些人的问题是在哪里呢？第36节这么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37节，凡是父赐给我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丢弃。第40节，要知道我父的旨意正是所有看见子而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将要使他复活。那么这些犹太人就私下议论他。42节，并说，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我们不都认识他的父母吗？现在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么耶稣就打断他们的议论，就跟就他们说。43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彼此议论了，如果不是派我来的父引领他，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耶稣又再重复说，在47节，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纳还是死了， 那从天上降下来，让人吃了而不死的粮，就在这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如果吃了这粮，就将活着，直到永远。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身，是为了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所以耶稣真的很有忍耐，对这些犹太人重复又重复地说他是生命的粮，信靠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么他就会使他们复活。可是这些犹太人还是继续地争论。第53节这么说，耶稣说，我确确实实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里面就没有生命。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还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食物，我的血是真饮物。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永生的父怎么样派了我，我又因父而活，照样以我为食的人也将因我而活。这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像玛纳。他们的祖先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而吃这粮的人就将活着，直到永远。59节，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教导人的时候，在会堂里说的。现在我们来继续念第60节。他的门徒当中有许多人听了就说，这话实在严厉，谁能听呢？耶稣自己里面知道他的门徒们为这话私下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绊倒你们吗？所以如果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先所在的地方，你们会怎么样呢？赐人生命的是灵，肉体没有什么用。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而你们当中有一些不信的人。原来耶稣从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也知道哪一个人要出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告诉过你们，如果不是蒙父所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人离开，回到背后的世上，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12使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使徒吗？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的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这个人虽然是12使徒中的一个，后来却要出卖耶稣。感谢主，我们现在把约翰福音第六章念完了，希望大家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六章得着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只靠玛纳，就是我们平日吃的面包来活着，是不够的。因为耶稣说，真正生命的意义就是吃到他所给的生命的粮，就是他自己。当我们尝到他的肉身和他所流的血，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是现在开始，就是当你信靠耶稣，承认他是你生命的主，承认你是罪人，让他的宝血洗干净你的心，让耶稣进入你的心，他活在你里面，你活在耶稣里面，那么这个永恒的生命就开始了，直到永远。现在我们来回顾 复习一下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开始的时候，耶稣喂养5000个人，他们吃饱之后就追着耶稣坐船去找他。然后他们找到耶稣之后呢，耶稣一次又再一次的解释给他们听说，他是生命的粮，如果没有这个粮，他们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他也说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人子，可是这些人不能够接受跟相信耶稣就是救主。后来这些人离开了耶稣，只剩下12个门徒。所以耶稣问他12个门徒说，你们也不会想离开吧？西门彼得回答，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没念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的情况如何。因为那些犹太人不能够接受他所说的话，现在耶稣就有危机了，就是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在耶稣的家庭里，他也面对了逼迫，他自己的弟兄们也不相信他。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原来他不愿意在犹太地区往来，因为那些犹太人想要杀害他。犹太人的祝棚节快到了，耶稣的弟弟们对他说，你离开这里到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们也能看到你所做的事，因为人不会又想要出名，又在隐秘中做事。你既然要做这些事，就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吧。原来连他的弟弟们也不信他。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而你们的时候随时都方便。世界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见证世界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说了这些话，耶稣仍然留在加利利地区。今天我们就念到这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九节。我们结束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跟西门彼得这么说，主啊，你有永恒生命的话语，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相信，也知道你就是神的那位圣者。你知道吗？耶稣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吃的玛纳是从天上而来。同样的，耶稣也是从天上而来的粮。希望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之后，知道暂时的面包不能够填满我们一生，只有耶稣他是我们的粮食，才可以使我们的灵魂永远活着。现在我们继续听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活出爱》。